就不能卖。别累，别那，别呀喂。都打到了毛里，阿基那卖。都打到了毛里，毛里卖。都打到了毛里，就这样。哎，巴罗，俺那奥，哎，巴罗，俺那。